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0: 新的减免政策，
1: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2: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4: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5: 税收是
6: 灿灿的乐加绿色，
7: 纯洁的白色，
8: 也有色，
9: 是希望的颜色。
1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多部门部署加强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农业农村部消息，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辽宁锦州市黑山县独头蒜迎来收获季。福建三明市永安市大湖镇玉米喜获丰收。安徽滁州市天长市全力推动夏种工作，提质提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我们为农民朋友们讲讲农忙出行应该注意些什么。首先，大家要自觉拒绝乘坐违法车辆。通知重点叮嘱了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这些车，严查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行为。咱们农民朋友出门干活，千万别图方便挤坐农用车、三轮车，也不要坐超员的面包车。这类车安全性能差，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其次，要注意路上的风险，汛期和农忙叠加，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地方容易出问题。如果遇到暴雨、道路积水，或者经过不熟悉的漫水桥，宁可绕路多走几步，也不要冒险通过。政府部门会进行整治，但在隐患消除之前，大家自己要主动避开危险路段。大家在出行前还要尽量了解村里的集中出行安排。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客运服务供给，根据农忙时节大家集中出行的特点，调配更适合的车辆。如果你所在的村镇有统一组织的务工包车、季节性班车，尽量选择正规客运车辆，不要乘坐无牌无证、非法营运的黑车。不仅如此，发现违法行为，大家还要积极举报，通知鼓励群众举报和内部从业人员主动报告车辆超员、非法营运、违法载人等行为。农民朋友们，如果看到有人用农用车拉了一车人，或者面包车塞得满满当当，请及时向村委会、派出所或交警部门反映，你的一次举报可能救下很多条命。最后提醒大家，农忙再忙，安全不能忘，出门前多检查一下车辆，路上多留个心眼儿，不坐超员车，不搭违法车， 只有平平安安，才能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好。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近日，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独头蒜采收工作。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晴、袁峰、齐尊采制的稿件。
3: 近日，在黑山县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蒜农赵振海穿行期间，查看蒜头成熟度与作业进度，组织工人有序采收。据了解，今年是赵振海种植独头蒜的第11个年头。十多年来，他深耕独头蒜种植产业，从小面积试种摸索经验，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在独头蒜近百天的生长周期里，他每天都到地里，时刻掌握播种、施肥、覆膜、滴灌等各个环节的动态，保证今年独头蒜的长势、品相、产量都能达到预期。
4: 今年我在独头绿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600-1700斤吧，瓣蒜我这里能有个7800-8800斤吧。看今年的行情和过年的行情，行情好还会扩建增加面积，虽然辛苦点，本钱大点，比较来看独头蒜种植要比大田玉米什么都要好。
3: 镇安镇是黑山县优质独头蒜和

0: 新种植产区。今年该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6月20号左右采收完毕，之后将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一年两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鲜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东拉村蒜农王健：
1: 现在鲜蒜的话，电商它能走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了，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用量比较大，村上和乡里都十分支持。这个大蒜吧，它是两季作物，它这个大蒜要是不挣钱的情况下，夏茬还能挣钱。
2: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大湖镇坑源村的玉米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摘期，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学鹏、黄崇全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坑源村玉米种植基地，空气中弥漫着玉米的清香，一个个玉米棒裹着层层绿衣，饱满紧实。据了解，该基地种植的田糯玉米凭借口感软糯香甜、颗粒饱满均匀的优势，深受市场青睐，吸引了周边各地经销商前来订购，收购价在每斤1.3元至1.4元，产销2万。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赖道荣：
3: 这片玉米的差不多种植亩数有38-39亩这样子，然后现在已经可以采摘可以卖了这样子，然后我们亩产能差不多达到3000斤左右，它这种口感比较好，比较 Q。
2: 这片玉米种植基地由该合作社流转经营，自合作社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多元化农业发展模式，除了田糯玉米，还分批种植了多种经济作物，形成了一季多收、多元增收的种植格局，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有效带动了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 合作社就成立于2026年1月份嘛，然后由我们村书记带头下，一共流转了差不多100多亩地，然后分批种了好几种农作物嘛，有玉米啦，然后毛豆啦、花生啦、水稻了。
2: 近段时间，在夜幕笼罩大地时，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连片的水田却是灯火璀璨，鸡声阵阵。随着农业种植订单持续增加，当地各农业合作社统筹人力与农机设备，开启昼夜轮班、歇人不歇机的作业模式，在智慧农机装备和服务保障部门的双重助力下，全力推动下种工作提质提速。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
4: 夜幕沉沉，皖东天长的田间地头灯火通明，智能插秧机往来穿梭，灯影随机身缓缓移动。依托北斗导航系统，无人驾驶插秧机可以自主规划路线，平稳执行，灵活转向，即便夜间光线不足，也能稳定开展田间作业。同时，农忙时节用工紧张的难题也被智慧农机有效化解。天长市新街镇农机手梁正峰：
5: 有了这种北斗装备，一台插秧机我们一个人就能轻松操作，日里视线不好也没事，直接能自己走，而且跑得直跑得稳，干得特别省心。
4: 为保障夜间插秧作业顺利开展，天长市农业、供电等部门组建专项服务队，深入各个田间作业点，常态化开展智能设备调试、电力线路巡检、用电隐患排查，同时结合农户实际作业需求，增设田间照明设备，全面提升夜间农耕作业效率。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岔建供电所副所长陆道明：
6: 我们主动考勤服务，重点保障农田周边和电力线路的照明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让农子能够24小时不限农转业，护航农户全转农时。
4: 广袤田野之上，灯光与农机交织成一幅忙碌的农耕画卷。眼下，人停机不停的夜间作业模式， 先进的智慧农机装备，再加上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的

0: 全方位保障，让天长下重跑出加速度。天长市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主任杨青：
1: 今年天长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22万亩，以机插秧为主，直播稻为辅，其中机插秧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萝卜乡，连日来温润的气候滋养着漫山遍野的荔枝树，眼下当地荔枝长势喜人，果实陆续着色泛红，一年一度的荔枝丰收

0: 季即将如约而至，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在萝卜乡六凤村荔枝种植基地，连片的荔枝树枝叶繁茂，绿意盎然，枝头一颗颗荔枝幼果饱满圆润，青色中透着淡淡红晕。其中早熟的乐利品种已率先泛红，进入成熟倒计时，静待上市热销。果园负责人黎长福：
1: 这是乐利，现在是属于早熟时间，大概半个月左右可以上市了。我家也种有新兴凤、情人荔，那些还没可以上市，那个大概要20多天左右。
0: 萝卜乡是桂平麻洞优质荔枝核心产区之一，拥有数百年的荔枝种植历史。当地俗称的乐利，学名为桂味荔枝，是极具当地特色的优质荔枝品种。果实表皮自带独特的蟾蜍印斑纹，果刺分明，依托当地独特的高山气候和优良土壤条件，果肉乳白爽脆和小肉厚，清甜多汁，自带浓郁桂香，品质出众。该品种曾斩获2018年全国荔枝大赛桂味品类银奖、2022年广西好种好品类台赛好吃荔枝银奖，市场口碑优异。产业提质增效离不开技术赋能与抱团发展，为推动荔枝种植标准化、规范化、优质化发展，种植大户黎长福主动外出学习先进种植管护技术，潜心钻研果树修剪、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技巧，并毫无保留地将技术经验免费分享给周边村民，带动全村荔枝种植品质整体提升。除此之外，他还自掏腰包硬化山间道路，彻底解决荔枝采摘运输通行难题，方便客商进村收购，同时积极开展线上销售渠道，主动对接商超、企业等优质客源，通过线上精准对接线下实地品鉴采购的模式，不断拓宽荔枝销售销路。去年已带动村民外销荔枝超万斤，有效助力农户增收。六凤村荔枝种植户黎长南：
2: 我们的荔枝长得比较均匀的，这个主要是那个老板从外面学到的技术回来，都免费和我们分享，教我们怎么种植管理。
0: 据了解，萝卜乡荔枝种植面积达2.3万亩，经过多年培育发展，荔枝产业已成为萝卜乡特色优势产业，是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6月9号高考结束当天，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新化一中考场外，一位年近60的父亲带着8个土鸡蛋等待孩子走出考场的视频，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请听新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婷、罗忠、刘文、谭雨辰采制的稿件。
3: 这位父亲叫贺秀堂，家住新化县镇上镇罗胜教村。从村里到县城，他走了6-7公里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大巴，一路奔波赶到考场外等候。从上午10点到傍晚6点，整整8个小时，他就静静守在校门口，背包里的土鸡蛋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终于等到儿子贺永辉走出考场，贺秀堂连忙掏出鸡蛋递过去，小辉接过鸡蛋，把包好的第一个递给了爸爸。
4: 我突然看到爸爸在那，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就是感动，因为我没想到爸爸会坐那么远的车来这里。我感觉爸爸坐那么久的车肯定也没有吃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吃。
3: 记者了解到，贺永辉自幼确诊先天性马蹄足外翻，童年先后经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母亲因此常常暗自落泪，久而久之视力严重下降，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勉强看清东西，没法外出做工。多年治病开销让本就普通的家庭愈发拮据，平日里贺秀堂靠在工地打零工干体力活拌水泥养家，独自扛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贺永辉母亲龚有莲：
5: 这是我的希望，也是他给我的鼓励，是他鼓励我，让我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不觉得累，我不觉得辛苦，我看到这个我就很幸福。
3: 视频在网络传开后，这家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网友，当地不少企业爱心人士以及在外

0: 校友纷纷联系学校和贺永辉一家，主动伸出援手。贺秀堂表示，钱财物质他们不接受。
1: 我的想法是，现在社会风气是好的，关心弱势群体，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希望我的儿子把它传递下去。困难家庭、困难父母，世界上随时随地都有，好的、差的，但是生活环境上，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也没办法，父母亲尽力，儿子也自强自立。
0: 贺永辉说，自己的目标是报考湘潭大学，这个暑假他打算外出打暑假工，为家里分担压力，同时也想在学有所成后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也关注到这段暖心视频，她表示，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
2: 我感觉首先得上一个理想大学，然后呢，在大学时候我要多学会和别人交流，然后就要多学一些有用的那种知识，就是方便我以后在工作时候使用。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4: 农业农村部消息，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来自共青团中央的消息，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驾乡社会实践活动全面启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淬炼成长，建功立业。为配合青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4: 6月13号晚，2026湘 BA 半决赛第二轮对决在长沙火热开打，坐镇主场的长沙队状态出色，以102-76击败湘潭队，顺利晋级总决赛，将与株洲队展开冠军角逐。湘潭队斩获本次赛事第三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

0: 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传语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3: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蒹为荻，茎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昌龄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昌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昌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诗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昌龄以巴陵送李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时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

情。王昌龄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蕴，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星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十一年，衡州有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寒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尽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郑自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
因唐代文人的寄语。

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相悟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20: 纯洁的白色，
21: 是我们颜色，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峡，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2: 台湾吃木瓜，广州吃烧鸭，云南喝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2: 是我们的六色，
13: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气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近日，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牵头组建的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在海南三亚的基地迎来集中观摩，将有望推动当地八成滨海盐碱地实现良田改造。早上七点，海南三亚的气温已近30度，来自湖南省农科院的艾志勇和团队开始收割上半年最后一批水稻。他们用手工脱粒后，将样本分装到专属编号网袋，这些在不同精准盐度池所呈现的性状将被送往实验室详细记录，为以后在不同盐度地区推广应用提供数据支撑。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艾志勇：
1: 这是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品种，叫生养优3127，是一个在1000分之7条件下面还能够正常抽穗结实的，同时满足1000这个材料或者品种的那个盐度的精准测试。
0: 位于三亚崖州的试验基地总面积108亩，配备了水土盐碱度智能化监测系统、物联网系统、360个精准测验池，利用深埋地下的水系统，能够自动保持0%、3%、5%、7%四种盐碱度，每年精准鉴定能力达到10万份，品种测试规模超过1万份。艾志勇介绍，
2: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过去耐盐碱的研究是一个含糊的一个阶段，推向一个精准智能的阶段，标志着我们这个耐盐碱创新中心的耐盐碱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国内甚至国际领先的一个阶段。
0: 7年前，艾志勇带着团队到三亚崖州搞耐盐碱水稻研究，当时这片基地还是一块荒地，由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他们便通过一轮轮试种，让种苗在盐碱地的成活率数倍提升。目前全世界也没有筛选出耐盐碱的组合基因，他们只能扎根盐碱地，利用分子生物学进行科研，一代一代的测试。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郭夏宇：
3: 属于一个三无状态，没有基地，然后也没有人，然后还没有住宿的环境。艾老师2019年的时候一个人过来，等于是开了个荒。
0: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艾志勇：
2: 吃住是祖农民的民房，我们自己做饭吃，工作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那个田间的海边上的田间，一个月以后这个基地就具备了能够开展正常科研的基本条件。
0: 今天的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不仅有先进的设施设备，还聚集了超过200人的科研团队。三亚乐东片区因常年遭遇海水倒灌，土地盐碱度12%以上，一般植物很难生长。科研人员将耐盐碱水稻品种在这里进行大规模测试，打造示范田。这些天当地天气持续高温，病虫害发生概率大大增加，大家一有时间就到田里查看。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刘小玲：
4: 水稻的种植过程其实它有很多关键的重要的点，它每个点它必须都要来看。今天正好发现了问题呢，也是说及时组织人员啊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0: 眼下这片耐盐碱水稻田一派生机勃勃，旺盛的绿意与泛白的盐渍地形成了鲜明对比。海南当地农业部门、涉农企业、大户都将来这里参观学习，成为耐盐碱水稻在海南推广的良好机会。刘小林表示，
4: 海南省这边对我们国创的这个支持很多，然后呢也是想把我们最新的成果啊、最新的技术啊展示给大家。
0: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艾志勇：
2: 如果通过这一轮省级观摩会成功的话，在海南省的其他这个滨海盐质地上面80%以上都能够做成功。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开发利用盐碱地尤其重要。目前国家已累计审定耐盐碱水稻品种23个，其中新京9号平均亩产突破600公斤，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审定的京两优3261、宁乡优82、爽两优91等，有力填补了华南滨海盐渍地无强耐盐多抗优质杂交稻品种的空白。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艾志勇：
2: 研究的这个进展来看的话，完全攻克3%，基本稳定5%，初步进展有7%，发展耐盐碱水稻一亩方塘变粮仓的这个宏伟目标，我想在我们的努力下一定能实现。
0: 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近日在湘潭启动，3万个名额面向全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体检涵盖10多个实用项目，价值500多元。

0: 在湘潭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采血、影像、内科检查依次开展。做完体检的新业态劳动者们还有免费早餐领取，整个流程便捷有序。这是湖南省总工会2026年度新就业形态移动者体检的首站。本次活动计划服务1700余名本地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货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针对该群体奔波忙、时间紧、点位分散的痛点，湖南推行集中定点加移动车载双线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可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点完成检查。淘宝闪购外卖员李小龙：
1: 因为我们就是在附近嘛，然后过来体检的话很方便的啊，不要到那种大型的医院去排队预约什么的。
0: 作为专门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会福利，这也是湖南连续第三年开展。前两年累计 1.35 万名劳动者受益，今年不仅名额进一步扩容到3万人，服务保障也更全面。单人体检涵盖内外科、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影像检查及肿瘤筛查等实用项目。免费体检服务从今年6月持续到12月，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各地产业园区、快递外卖站点、工会驿站等场所。通过申请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不脱岗体检。湖南省2023年十佳网约车驾驶员周峰：
2: 因为我们要去赚钱嘛，没有时间过来体检，组织这个定点体检和移动方舱体检，我觉得非常好。
0: 中通快递配送员胡田：
3: 确实我感觉非常的暖心吧，觉得社会啊包括工会这些都对我们有很多的关怀，然后我们自己也感觉从工作上面吧，就会感觉会更加有动力一些。
0: 在湖南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职工之家 APP 即可申请，尚未加入湖南工会的劳动者也能在体检现场扫码入会直接申请，不用等待审批。省总工会明确，今年将优先安排往年没有参加过免费体检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检。体检后医疗机构还有健康随访服务，为劳动者制定长期健康保障。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六月第二周，6月8号至14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08元每公斤，环比跌0.6%；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77元每公斤，环比跌0.4%。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14.53元每公斤，环比跌0.8%，同比跌28.1%。专家分析认为，上周生猪养殖主体正常出栏，屠宰企业按需采购，生猪和猪肉价格略有下跌。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仍将小幅震荡。近日，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了一封致全省家长的信，为我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子们送上实实在在的助学红包。符合条件的孩子，幼儿园申请每生每年1000元的学前入园补助金；如果是小学和初中，寄宿生可享受小学生每年1250元、初中生每年1500元的生活补助。非寄宿生可享受小学每生每年625元、初中每生每年750元的生活补助。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公告明确，2026年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年，报名人员户籍在放宽地方的，可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毕业。公告明确，2026年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时间为9月12号、13号，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8号。
7: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

0: 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1: 仲夏时节，瓜果盈枝。连日来，蓝山县塔峰镇总市村的30余亩大白苦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忙着采收一条条夏日里的增收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2: 在塔峰镇总市村的大白苦瓜种植基地，翠绿的瓜藤爬满棚架，一个个饱满修长、色泽雪白的大白苦瓜垂挂枝头，长势甚是喜人。种植户骆昌祥正穿梭在瓜棚下，熟练地拨开藤蔓，将个头饱满的苦瓜采摘下来，脸上的笑意像瓜藤一样摊上了眉梢。种植户骆昌祥，据了解，骆昌祥种植大白苦瓜已有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再加上他30余年的技术积累，这里产出的大白苦瓜口感好，产量高，采收期长，深受本地市场青睐。靠着稳定的品质和销路，骆昌祥把苦瓜产业种出了甜日子。种植户骆昌祥：
3: 我种苦瓜有30多年了，对苦瓜种植还是非常有经验。我非常愿意分享大白苦瓜的种植技术，带动更多的人发展苦瓜经济，把大白苦瓜栽上蓝山名片产粮。
2: 近年来，蓝山县因地制宜，积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蔬菜种植，通过能人带动、技术共享等方式，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稳定增收。随着大白苦瓜产业逐步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到苦瓜种植中来。苦瓜虽苦，但带来的日子却是甜的，这条苦瓜致富路正越走越宽，为群众增收致富开辟了新路径。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端午佳节将至，粽叶飘香，衡阳县各地特色农产品迎来销售旺季。依托良好的生态禀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当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品牌赋能等方式，推动优质农特产品走出乡村，走进市场，成为节日消费市场的抢手货。
2: 在台原镇台九村农特产品展销中心，菜籽油、台原乌莲、西渡湖之酒等地标产品琳琅满目。现场不仅有主播通过镜头向网友推介，还有工作人员进行产品加工演示，让消费者看得见源头，尝得到新鲜。祁东县消费者刘伯奇：
5: 到这里参观学习的机会，从你们这个公司带了很多产品，很要的特色食品啊，回家吃，送给家人们少尝尝。
2: 热销的背后是品质的支撑。目前衡阳县重点推介的农特产品均来自衡农征选核心生产基地，从产地环境到加工工艺，全流程严格执行标准化生产，确保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定或绿色食品认证。凭借绿色健康的品质，衡农征选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石市镇胡姐腊味厂负责人曹梦直：
6: 我们在坚持做产业的这条路上，也是坚持的想要把家乡的味道带给远在其他省份的本地人、湖南人，想让他们也尝一尝在异国他乡也吃到家乡的味道，怀念这一口儿时的记忆。
2: 针对端午消费特点，当地销售点提前备足货源，在保障日常供应的同时，创新推出融合地域文化元素的特色礼盒。这些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内涵的产品，适配礼赠、伴手礼等多种场景，进一步拓宽了销路。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深化品牌建设，完善产销对接体系，以特色产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7: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5: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5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如果我说愁字，我想10个家长得有7、8个点头。愁什么呢？愁孩子长不高。比方说，有的家长会说啊，我们家孩子比同班同学矮个半个头，是不是缺钙呢？还有的家长会说，天天喝牛奶让孩子跳绳，怎么还是长不高呢？还有家长说，我和孩子他爸都不算高，孩子长高还有希望吗？带着这些焦虑啊，我们请来了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体育学院院长、青少年体质与运动发展专家刘伟教授。刘院长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好。我先说一句可能让你们松口气的话，绝大多数孩子的身高问题不需要焦虑，只需要科学。但我也要说一句让你别躺平的话，后天这扇窗关上了就永远关上了。遗传在孩子这种身高的70%左右，但后天还有20%到30%甚至更高的空间可以挖掘。这30%就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区。
7: 那您说说看，什么是我们的孩子共同的努力区？我们又该

0: 怎么样共同努力呢？
1: 共同努力就是在自家孩子骨喉腺闭合之前，把能做的多做到位。今天我就送各位家长和孩子一套长高的三件套，不花冤枉钱，在家就能做。
0: 长高三件套，这个不错啊，您说说看，第一件套是什么？
1: 第一件套，纵向运动，每天30分钟，压出骨密度，弹出生长素。很多家长知道运动有助于长高，但不知道什么样的运动最管用。我告诉你一个关键词，纵向，就是上下蹦打这类运动，比如跳绳、木高、打篮球、打羽毛球、排球。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掌骨的两端有个骨喉，这是骨骼生长的发动机。当你跳起来的时候，地面对骨骼的冲击力会反复刺激骨喉，让它不断的分裂增殖。这就像一个弹簧，你越压它，它反弹的就越高。所以我给家长一个可操作的具体方案。跳绳被称为长高界的运动之王，每次跳10到15分钟，分组跳，每组1分钟，中间休息30秒，每天300到500下起步，逐渐加量，循序渐进。动作要领啊，是双脚并拢，微微屈膝，双手摇绳，起跳高度5到10厘米就够，不要跳太高，以防伤膝盖。第二个呢，就是木高跳，这是最方便的纵向运动。在客厅天花板挂一个气球或贴一张便条，让孩子来跳起来去摸，每天3到5组，每组10到15下。注意运动前后一定要热身、拉伸，跑步、跳远等全身性有氧也别落下，每天中高强度至少30到60分钟。
0: 纵向运动，跳绳、摸高、打球，好，记住了。那光运动还不够吧？第二件套是什么呢？
1: 第二件套，睡觉睡得点，生长激素自然到账。很多家长给孩子疯狂的补营养，天天逼孩子锻炼，但孩子一致熬夜刷题、玩手机，这种一边加油一边漏油的做法效果大打折扣。这里啊，我要给家长讲清楚一个科学规律，生长素啊不是全时当分泌的，它主要是在夜间的10点到凌晨2点深睡眠期间分泌，分泌量是白天的3到5倍。也就是说，你让孩子运动产生的长高潜力，最终要靠高质量的睡眠来变现的。所以呢，我要送家长一个90-60-30的睡前法则，睡前90分钟结束所有高糖高热量的进食，睡前60分钟放下手机、平板等所有电子屏幕，睡前30分钟关掉一切光源，保持卧室的黑暗安静，温度适中。至于具体几点睡觉，小学生呢9:30上床，初中生10点前熄灯，学龄儿童每天睡九到十二小时，青少年睡8到10小时，坚持2周，生长素的分泌调节就会效准。
0: 这个确实太重要太实用了。那第三件套是什么呢？
1: 第三件套就是营养别猛补，吃对不吃错，不花冤枉钱，这一点家长最容易踩坑。我知道很多家长看到孩子个子不高，第一反应就是补钙，钙片、钙粉、补钙口服液买一堆。但我要告诉各位家长一个真相，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缺钙，而是钙没地方去，钙的吸收需要大到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不是吃，而是晒，每天让孩子在户外晒20到30分钟太阳，就能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核心营养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3样，优质蛋白，每天鸡蛋1到2个，牛奶或酸奶500毫升，搭配瘦肉、鱼虾、豆制品，钙奶制品每天补500到700毫升，豆腐、绿叶蔬菜也是钙的良好来源。维生素 D 每天晒20到30分钟太阳，冬季日照不足时咨询医生适当补充维生素的制剂。同时提醒各位，少给孩子喝含糖饮料和碳酸饮料，他们会影响钙的吸收。睡前呢也不要加餐，睡前2到3小时完成晚餐就好， 高血糖会抑制生长素的分泌。
0: 嗯，太好了，我们来帮家长朋友复习一下刘院长今天给我们的长高三件套。第一件套啊，是纵向运动，每天30分钟，跳绳、摸高、打球，压出骨密度。第二件套呢，是睡对时间，用好90/60/30，那就是睡前90分钟不吃东西，60分钟不看屏幕，30分钟一定熄灯。第三件套呢，是营养不猛补，只吃三样，优质蛋白加钙加维生素 D， 靠吃靠晒，不靠补品。那刘院长，最后啊，我们想请您给那些正在焦虑的家长说一句打气的话，好不好？
1: 各位家长，请记住，身高看似有天花板，但办法永远比困难多。长高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持续数年的马拉松。长高三千套，运动、睡眠、营养，任何一个拆开来单独做，效果都有限。但把三件事同时做到位，效果就是1+1+1=3。从今天开始，放下身高焦虑，把这三件套变成你和孩子每天的家庭作业。骨骺线闭合之前，每一天都上素。
0: 好的，感谢刘伟院长。不迷信偏方，不盲目焦虑，用科学的方法给孩子最实在的长高后劲。这里是向阳花开加油站，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

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

0: 给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您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Hey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

0: 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

0: 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多部门部署加强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农业农村部消息，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辽宁锦州市黑山县独头蒜迎来收获季。福建三明市永安市大湖镇玉米喜获丰收。安徽滁州市天长市全力推动夏种工作，提质提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我们为农民朋友们讲讲农忙出行应该注意些什么。首先，大家要自觉拒绝乘坐违法车辆。通知重点盯住了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这些车，严查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行为。咱们农民朋友出门干活，千万别图方便挤坐农用车、三轮车，也不要坐超员的面包车，这类车安全性能差，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其次，要注意路上的风险，汛期和农忙叠加，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地方容易出问题。如果遇到暴雨、道路积水，或者经过不熟悉的漫水桥，宁可绕路多走几步，也不要冒险通过。政府部门会进行整治，但在隐患消除之前，大家自己要主动避开危险路段。大家在出行前还要尽量了解村里的集中出行安排。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客运服务供给，根据农忙时节大家集中出行的特点，调配更适合的车辆。如果你所在的村镇有统一组织的务工包车、季节性班车，尽量选择正规客运车辆，不要乘坐无牌无证、非法营运的黑车。不仅如此，发现违法行为，大家还要积极举报，通知鼓励群众举报和内部从业人员主动报告车辆超员、非法营运、违法载人等行为。农民朋友们，如果看到有人用农用车拉了一车人，或者面包车塞得满满当当，请及时向村委会、派出所或交警部门反映，你的一次举报可能救下很多条命。最后提醒大家，农忙再忙，安全不能忘，出门前多检查一下车辆，路上多留个心眼儿，不坐超员车，不搭违法车，只有平平安安才能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好。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近日，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独头蒜采收工作。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晴、袁峰、齐尊采制的稿件。
2: 近日，

0: 在黑山县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蒜农赵振海穿行期间，查看蒜头成熟度与作业进度，组织工人有序采收。据了解，今年是赵振海种植独头蒜的第11个年头。十多年来，他深耕独头蒜种植产业，从小面积试种摸索经验，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在独头蒜近百天的生长周期里，他每天都到地里，时刻掌握播种、施肥、覆膜、滴灌等各个环节的动态，保证今年独头蒜的长势、品相、产量都能达到预期。
1: 今年我在独头绿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600-1700斤吧，瓣蒜我这里能有个7000-8000斤吧。看今年的行情和过年的行情，行情好还会扩建，增加面积。虽然辛苦点，本钱大点，比较来看，独头蒜种植要比大田玉米什么都要好。
0: 镇安镇是黑山县优质独头蒜核心种植产区。今年该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6月20号左右采收完毕，之后将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1年2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鲜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东拉村蒜农王健：
2: 现在鲜蒜的话，电商它能走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了，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用量比较大，村上和乡里都十分支持。这个大蒜吧，它是两季作物，它这个大蒜要是不挣钱的情况下，下茬还能挣钱。
3: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大湖镇坑源村的玉米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摘期，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学鹏、黄崇全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坑源村玉米种植基地，空气中弥漫着玉米的清香，一个个玉米棒裹着层层绿衣，饱满紧实。据了解，该基地种植的田糯玉米凭借口感软糯香甜、颗粒饱满均匀的优势，深受市场青睐，吸引了周边各地经销商前来订购，收购价在每斤1.3元至1.4元，产销两旺。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赖道荣：
4: 这片玉米的差不多种植亩数有38-39亩这样子，然后现在已经可以采摘可以卖了这样子，然后我们亩产能差不多达到3000斤左右，它这种口感比较好，比较 Q。
3: 这片玉米种植基地由该合作社流转经营，自合作社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多元化农业发展模式，除了田糯玉米，还分批种植了多种经济作物，形成了一季多收、多元增收的种植格局，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有效带动了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4: 合作社就成立于2026年1月份嘛，然后由我们村书记带头下，一共流转了差不多100多亩地，然后分批种了好几种农作物嘛，有玉米了，然后毛豆了、花生了。水稻了。
3: 近段时间，在夜幕笼罩大地时，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连片的水田却是灯火璀璨，鸡声阵阵。随着农业种植订单持续增加，当地各农业合作社统筹人力与农机设备，开启昼夜轮班、歇人不歇机的作业模式，在智慧农机装备和服务保障部门的双重助力下，全力推动下种工作提质提速。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
5: 夜幕沉沉，皖东天长的田间地头灯火通明，智能插秧机往来穿梭，灯影随机身缓缓移动。依托北斗导航系统，无人驾驶插秧机可以自主规划路线，平稳直行，灵活转向，即便夜间光线不足，也能稳定开展田间作业。

0: 同时，农忙时节用工紧张的难题也被智慧农机有效化解。天长市新街镇农机手梁正峰：
1: 有了这种不斗装备，一台插秧机我们一个人就能轻松操作，日里视线不好也没事，机械能自己走，而且跑得直跑得稳，干得特别省心。
0: 为保障夜间插秧作业顺利开展，天长市农业、供电等部门组建专项服务队，深入各个田间作业点，常态化开展智能设备调试、电力线路巡检、用电隐患排查，同时结合农户实际作业需求，增设田间照明设备，全面提升夜间农耕作业效率。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岔建供电所副所长陆道明：
2: 我们主动考勤服务，重点保障农田周边和电力线路的照明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让农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作业，护航农户全转农时。
0: 广袤田野之上，灯光与农机交织成一幅忙碌的农耕画卷。眼下，人停机不停的夜间作业模式，先进的智慧农机装备，再加上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的全方位保障，让天长下种跑出加速度。天长市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主任杨青：
3: 今年天长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22万亩，以机插秧为主，直播稻为辅，其中机插秧面积占比约80%。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引导农户抢抓农时，及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预计在本月20日左右完成今年的下种工作。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萝卜乡，连日来温润的气候滋养着漫山遍野的荔枝树，眼下当地荔枝长势喜人，果实陆续着色泛红，一年一度的荔枝丰收季即将如约而至。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在萝卜乡六凤村荔枝种植基地，连片的荔枝树枝叶繁茂，绿意盎然，枝头一颗颗荔枝幼果饱满圆润，青色中透着淡淡红晕，其中早熟的乐利品种已率先泛红，进入成熟倒计时，静待上市热销。果园负责人黎长福：
8: 这是乐利，现在是属于早熟时间，大概半个月左右可以上市了。我家也种有新信凤、情人栗，那些还没可以上市，那个大概要20多天左右。
7: 萝卜乡是桂平麻洞优质荔枝核心产区之一，拥有数百年的荔枝种植历史。当地俗称的乐利，学名为桂味荔枝，是极具当地特色的优质荔枝品种。果实表皮自带独特的蟾蜍印斑纹，果刺分明，依托当地独特的高山气候和优良土壤条件，果肉乳白爽脆和小肉厚，清甜多汁，自带浓郁桂香，品质出众。该品种曾斩获2018年全国荔枝大赛桂味品类银奖、2022年广西好种好品类台赛好吃荔枝银奖，市场口碑优异。产业提质增效离不开技术赋能与抱团发展，为推动荔枝种植标准化、规范化、优质化发展，种植大户黎长福主动外出学习先进种植管护技术，潜心钻研果树修剪、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技巧，并毫无保留地将技术经验免费分享给

给周边村民，带动全村荔枝种植品质整体提升。除此之外，他还自掏腰包硬化山间道路，彻底解决荔枝采摘运输通行难题，方便客商进村收购，同时积极开展线上销售渠道，主动对接商超企业。

0: 免费和我们分享，教我们怎么种植管理。
1: 据了解，萝卜乡荔枝种植面积达2.3万亩，经过多年培育发展，荔枝产业已成为萝卜乡特色优势产业，是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6月9号高考结束当天，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新化一中考场外，一位年近六旬的父亲带着8个土鸡蛋等待孩子走出考场的视频，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请听新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婷、罗中、刘文、谭雨辰采制的稿件。
2: 这位父亲叫贺秀堂，家住新化县镇上镇罗胜教村。从村里到县城，他走了6-7公里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大巴，一路奔波赶到考场外等候。从上午10点到傍晚6点，整整8个小时，他就静静守在校门口，背包里的土鸡蛋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终于等到儿子贺永辉走出考场，贺秀堂连忙掏出鸡蛋递过去，小辉接过鸡蛋，把包好的第一个递给了爸爸。
3: 我突然看到爸爸在那，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就是感动，因为我没想到爸爸会坐那么远的车来这里。我感觉爸爸坐了那么久的车肯定也没有吃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吃。
2: 记者了解到，贺永辉自幼确诊先天性马蹄足外翻，童年先后经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母亲因此常常暗自落泪，久而久之视力严重下降，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勉强看清东西，没法外出做工。多年治病开销让本就普通的家庭愈发拮据，平日里贺秀堂靠在工地打零工干体力活拌水泥养家，独自扛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贺永辉母亲龚有莲：
4: 这是我的希望，也是他给我的鼓励，是他鼓励我，让我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不觉得累，我不觉得辛苦，我看到这个我就很幸福。
2: 视频在网络传开后，这家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网友，当地不少企业爱心人士以及在外校友纷纷联系学校和贺永辉一家，主动伸出援手。贺秀堂表示，钱财物质他们不接受。
5: 我的想法是，现在社会风气是好的，关心弱势群体，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希望我的儿子把它传递下去。困难家庭、困难父母，世界上随时随地都有，好的、差的，但是生活环境上，你遇到这样的事也没办法，父母亲尽力，儿子也自强自立。
2: 贺永辉说，自己的目标是报考湘潭大学，这个暑假他打算外出打暑假工，为家里分担压力，同时也想在学有所成后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也关注到这段暖心视频，她表示，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
3: 我感觉首先得上一个理想大学，然后呢，在大学时候我要多学会和别人交流，然后就要多学一些有用的那种知识，就是方便我以后在工作时候使用。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农业农村部消息，当前全国已收获下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来自共青团中央的消息，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全面启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淬炼成长，建功立业。为配合青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
6: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 民间体育点燃。

0: 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6月13号晚，2026湘 BA 半决赛第二轮对决在长沙火车开打。坐镇主场的长沙队状态出色，以102-76击败湘潭队，顺利晋级总决赛，将与株洲队展开冠军角逐。湘潭队斩获本次赛事第三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哪？
4: 嘿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

0: 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6: 夏天来了，出汗多，蚊子咬，太阳晒，皮肤动不动就发红，起疹子，痒得受不了。有人说皮肤病不算病，痒起来真要命。湿疹、日光性皮炎、脚气、痱子，这些夏季高发的皮肤问题，到底是小毛病还是大隐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主任医师王畅，带大家全面认识夏季常见皮肤病的早期信号、正确处理方法和日常防护要点。别等痒得睡不着，抓得感染了才重视，从夏天一开始就护好皮肤。
7: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8: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9: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

0: 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主任医师王畅。王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好，网上的朋友们好，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的王畅。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3: 王畅，博士，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教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湖南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银屑病专委会中医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皮肤病理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0: 欢迎王主任的到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夏季常见皮肤病的科学防治。其实一到夏天的话，好多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啊总是会有些闹脾气，比方说会起痱子，或者是长疹子、长疙瘩等等。我们首先想请教王主任的是，您在一线这么长时间在门诊的这个看门诊这些病患的时候，您会发现进入夏天之后哪些皮肤问题就增多了呢？
1: 在夏季的话，其实在我们皮肤科它是因为是一个也是一个高发的这种季节，那夏季呢，我们也知道它是一种生发的这种季节，是一个繁荣的这种季节。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因为它的这种天气的这种炎热，然后出汗闷汗这些情况，就会导致我们很多一些皮肤的疾病它就会加重。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湿疹、皮炎、特应性皮炎，那么这些疾病呢，因为这种夏季的这种闷热啊、潮湿啊，它就会导致这种疾病加重，比如出现这种红斑、水泡、渗出等等。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闷热的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我们这种出汗不良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我们这样的痱，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红痱、痱子我们小时候也会经常就是去挤痱子，挤得蹦蹦响的这种感觉。那么这种痱子的话，它也是因为跟夏季相关，也会在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你的颈部，然后你的胸背部这些地方是出汗比较多的地方，它也是痱子经常会容易长的这些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学生人群中比较多见的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手上会出现这种小圈圈、领圈的这种脱屑，然后会出现这种生在性的这种水泡，奇痒无比有时候。那么这个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汗疱疹，它也是湿疹的一种，那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汗疱性的这种湿疹，
0: 就那种小透明
1: 的。对对对。另外一个其实在学生人群中也比较多，我们学生人群这种足癣，它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真菌的话它就喜欢什么环境？它喜欢潮湿闷热的这种环境，那么正好这个夏季你又圈在这个鞋子又圈在这个鞋子里面，那这个时候这种环境这种真菌就迅速的这种繁殖，导致我们的这种足癣它就会加重，
0: 就老百姓常说的脚气呗。
1: 对对对，就是脚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就是还有什么呢？夏季的阳光比较猛烈，这个时候一些光明跟光相关的疾病它就会加重，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红斑狼疮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甚至少见的一些疾病啊，它这个时候跟光敏相关，包括重度样水泡病，这些病的话它都可能会在夏季因为阳光的照射它会出现加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它跟阳光直接相关的，比如说你到外面去旅游，旅游以后无论是在海边你玩得很舒服，但是你回来发现自己这个皮肤就什么
0: 黑了几个度，
1: 就黑了几个度，有些还出现了这种水泡，甚至到后面就玩了回来以后就会出现脱屑。那这一种呢，它其实是一个叫晒伤，在我们学名上它其实叫日光性的皮炎。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跟这个日晒伤的话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无论你是谁，你到外面去旅游你都会长。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它在少数人群发生，它是一种光敏性的这种疾病，比如说有多型的这种日光疹啊，比如说有些人是吃了这种蔬菜，比如说外面吃了野菜，然后有些人是吃了我们蔬菜，比如说芹菜这些东西，它可能会导致光敏，还有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导致这种光敏的形式出现，就出现了这种光敏性的这种皮炎。所以这些病的话呢，在夏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高发的这种趋势，导致我们整个这个夏季的这种就诊人群的话，相对来说要高于其他的一些。

0: 细节。
1: 哦，
0: 嗯。
1: 您看，您从门诊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下子就能给大家列出您常看的这些病患的情况。那是不是您刚刚一直提到了一个人群，学生人群？是不是不同的人群的话，确实也会有它的一个高发性？就比方说，小宝宝容易长这个痱子，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小宝宝容易长痱子一点的。
1: 然后脚气的话，应该也不只是学生朋友，那些不爱干净的这个人群的话，是不是也比较容易得呢？
0: 脚气它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讲的脚气病的话，它是维生素的缺乏，然后但是这种病是叫脚气病。但其实我们现在通常讲的脚气是什么？就是足癣，
1: 足癣，
0: 就是我们讲的香港脚。那么这种事是足癣，它其实跟不爱干净，你说有关系吗？有关系，但是它又绝对不是由什么单纯的有这种不爱干净所引起的，因为它是一种真菌的这种感染。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小孩子就很小，他可能就得了这种脚气。按道理，这种是我们成人得的比较多，但是为什么呢？现在小孩子最喜欢在家里什么，就圈着爸爸妈妈的鞋子去玩，这种人群非常小孩子非常多。那么你这就很容易传染。当然，现在我们也喜欢什么，全家都到哪里去了？到洗浴中心去玩，这个时候也会
1: 可
0: 带
1: 能
0: 小孩去，是吧？
1: 对游
0: 那这
1: 泳、
0: 个时
1: 泡
0: 候，
1: 个温泉之类
0: 对，
1: 的。
0: 很容易去传染。你甚至到外面去，现在好多小孩子去学游泳。那也是，这个时候你在游泳的这种公共的这种地方，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所以会造成这种真菌的，就是什么，它很容易
1: 交叉
0: 传染。
1: 感染。
0: 因为你知道，在这种夏季，特别是在这种游泳的地方，它也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环境，高温、潮湿、闷热这种环境，那么它也适合真菌的生长，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导致这种传染，相对来说会比较多。
1: 您这个提醒的话，确实，太及时了，因为马上就放暑假了，孩子们肯定学游泳或者是去泳池的这个人群比较多，最好是自己赶紧备上自己的
0: 对对
1: 拖
0: 对，
1: 鞋。
0: 背上自己的是最好的那
1: 对，好，但是有的朋友会觉得啊，这个皮肤的这个，尤其是夏季，您刚刚罗列的这些皮肤病，长疹子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起水泡啊，或者晒伤也好，感觉上都是些小事儿，但是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后果严重吗？
0: 其实它确实是一个小病，你说是个大病吗？谈不上，我觉得它确实也是个小病，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自己。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本身免疫能力就不是那么好的这种人群，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你在吃一些什么就是免疫抑制的药，或者是你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比如说特别是有糖尿病，因为我们知道糖的话，这种高糖的环境它是一个很好的细菌和真菌的培养基，而这个时候你的这种搔抓的话，比如说你平常搔抓可能涂抹一点这种消炎的软膏就可以了，但是你比如说你是糖尿病人，这个时候你搔抓了以后破了口子以后，它很容易造成感染。感染了以后，比如说你足部你去挠这个脚气，然后你去挠，挠了以后就破了口子，它很容易通过这个口子的地方什么，它就传染上来了。传染上来以后呢，它就会导致这种单毒啊这些疾病发生，甚至蜂窝之炎、单毒这些系统性疾病。那么这种疾病的话呢，它其实有时候厉害的时候，它是要住院治疗的。
1: 明白了。好，刚刚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夏季，比较常见的这些皮肤病的一些情况的话，接下来咱们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来和我们的王主任来聊哈。首先，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晒伤、日光性皮炎嘛，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为什么有的朋友，一晒到外边去，只要变天，太阳一大晒的话，这个皮肤就会又红又痒，又刺痛，又长这个水泡一样的起疹子。这个是因为什么？是这个免疫系统问题，还是说自己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弱脆弱呢？
0: 他其实晒伤的话，每个人都会晒伤。就是你只要到外面去，然后你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烈，你没有注意做好防护的话，那这个时候你都会晒伤的。但是呢，它是每个人对这种就是紫外线的它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这种。其实我们把人体的这种整个皮肤它是分为几个度的，然后你不同的这种分类的话，其实它对阳光的这种敏感性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就特别容易晒伤。有些人一下子就会出现这种红斑水泡，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晒伤了以后，他会留下明显的色沉，但是有些人就不会留下很明显的这种色沉，所以他不同的人群它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一点就是什么呢？无论你就是到哪里去玩，其实只要是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你要做好防晒，不仅是我们打防晒霜，你要做好什么物理的这种遮盖，比如说我用这种防这种紫外线的这种帽子啊，然后这种。甚至这种口罩啊，然后再上打上遮阳伞，这样你把防晒工作做好以后，相对来说这种紫外线的损伤就会降到最低。
1: 那如果是说万一晒伤的话，首先啊，您就提醒到了，

0: 甭管你是什么样的皮肤的朋友的
1: 对
0: 话，
1: 对对。
0: 如果一旦你去到海边，去到这个光线比较刺的地方的话，你没做任何的防晒工作的话，就一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晒伤的情况。那么如果晒伤一旦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之后的话，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呢？就有的朋友会不会拿冰块敷啊，或者怎么样的，用抹点牙膏行不行？
1: 冰块敷还是不好，你可以就是其实，当时的话呢，紧急处理的话，你可以用就是用冷水敷可以，就是用我们矿泉水啊或者是冷水去敷它可以。但如果能够在边上买到一些相关的，比如说类似于这种收敛啊这种清凉的药，去涂抹，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比较厉害的话，这个时候其实要涂抹一些什么呢？涂抹一些激素的软膏，这样才会导致这个缓解这个病情。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就是火辣辣的，然后又起了水泡，这个时候最好是到医院去看。当然，我这里还是就想提醒大家一句，就尽量不要做到这一步。你提前做好防晒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程序，看病的这个程序就不需要了。这个，
0: 那您每年夏天，尤其是放暑假之后，收到的这个防晒的患者多不多？
1: 其实防晒的患者非常多，但是问题就是他可能在边上就处理了，但是也有很多的这种防晒到我们看的时候，
0: 晒伤的已经程度
1: 他成了一
0: 很
1: 个什
0: 重
1: 么情
0: 了，
1: 况呢？他就会出现什么，整个都脱皮了那个。
0: 就是那个晒的那个部
1: 对，晒的部位它那紫外线晒了以后伤了以后，
0: 分啊。
1: 它其实局部的皮肤就已经什么损伤了，损伤以后肥加以后，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红斑消退了以后，会出现这种那种剥脱性的这种皮屑，
0: 脱皮了，就
1: 脱
0: 是
1: 皮
0: 整
1: 就
0: 个
1: 是
0: 一
1: 像
0: 层一层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哦，你看，所以这些，如果是说您对着这个阳光，您觉得还是个小问题，都没有注意防晒，那么晒伤之后又不注意修复的话，那到时候这个，恢复周期，那估摸着可能得1个月差不多。
1: 如果看他每个人的恢复情况不一样，如果你恢复得快的话，有些就是他的反应并不是特别明显的话，轻度的话，他可能1周之内就慢慢的好了。但是有些的话，留下的色沉比较明显的话，那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的，那可能1个月以后，你那个色沉有时候还消不了那个。
0: 一整个夏天来修复。
1: 对，要修复这个东西。
0: 好，今天呢，我们和王主任一块儿来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夏季常见的皮肤病的防与治。那么这里边的话就有很多啊，不论是您的这个阳光因为这个晒伤了的日光性皮炎，还是说因为脚气啊，或者是长了这些手上刚刚说到的这个叫
1: 汗疱
0: 做
1: 疹，
0: 汗疱疹，对，还有小朋友的这个。长
1: 痱
0: 痱
1: 子，
0: 子等等啊，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这个热线，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的王主任来电话咨询。那么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抱抱抱，哎，宝
2: 只
3: 宝
2: 不过
3: 真
2: 是在
3: 棒！
2: 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9: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0: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9: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1: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0: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主任医师王畅王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长沙中心医院皮肤科的王畅。
0: 刚刚王主任跟大家罗列了，我们说今天的主题夏季常见皮肤病的防与治，那么哪些是常见的呢？就比方说这些湿疹、退性
1: 皮炎，
0: 还有
1: 汗疱疹，然后痱子，包括还有足癣，包括还有虫咬皮炎这些等等。
0: 好，那我想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一旦出现了这些红疹子也好，还有这些小疱疹也好，您可能第一时间没想着，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啊，下班的时候，您不会想着，哎呀，我要立马去医院，找这个皮肤科的医生看看。估摸着，好多人会首先，AI 一下，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去药店，然后呢，自己就买点药，先抹着涂着。我想请教一下王主任，一般情况下啊，就首先没有第一时间去医院，自行去药店买药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药品，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松，什么什么是错。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选择？然后如果用错了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1: 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就是带松字的药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激素。那么激素可以用在哪些病呢？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湿疹、皮炎，那么这些病都可以用这这种激素软膏，这个是可以的，没问题。你讲的带错的药呢，其实它是大部分都是治疗什么呢？治疗这种癣症的，就是抗真菌的这种药物，那这个时候引用在足癣上面，其实这样子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两个病的话呢，你最好不能够把它就是什么治疗就是混淆了。比如说你把激素用在这个就是治疗这种真菌的这种真菌疾病上面，那这个是会导致疾病，就是导致这种真菌啊，相对来说它繁殖的更加厉害。所以这两个病的话还是不能够去混淆的，所以这两种药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根据这种不同的病因，比如说你是湿疹皮炎，那我们就可以用松之类的药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是什么呢，你是这种真菌感染，那你买错字的药的也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它会有很多具体情况，我打个比喻哦，就比如说你是足癣，但是你这个足癣就感染了，你现在就是整个这是流脓，就是起水泡有渗出，那这个时候我们错字类的药也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错字类的药它会什么呢，它会有刺激性很大，会导致这种刺激以后啊，它的渗出会更加的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用什么呢，用收敛的药，然后让它就是什么先收敛，等它的这种渗出这种糜烂好转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用这种错字类的药。所以它这个是要根据什么不同的病因来去用的。那个
0: 您看，所以最科学的方式还是您挂个号，直接去正规的三甲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看。有没有就是到您门诊的这些患者当中，其实是已经用错了药，或者自己胡乱信了一些偏方，最后不得已胡乱搞了一个星期没弄好，又到您那儿去请教您了？
1: 现在用的就是在我们门诊能够见到最多的，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它会有一种什么所谓的这种纯中药的这种软膏，但是这种中药的软膏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个消字号的，它没有药准字。那么这种药里面呢，它往往会含有，为了达到效果的话，它含有什么呢，含有很高的这种强激素的这种药物在里面，所以你这个时候用了以后，你甚至感觉到，哎，这个药比这个医院里开的医生开的药的效果都好，但是你用上去你就不知道它的副作用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明明白白的去用一个激素，但是绝对不能够什么糊里糊涂的去用一个这种就是含有这种激素的软膏。
0: 明白了，
1: 这个其实对我们的损伤更大。
0: 到您那儿反倒加重了您的治疗难度了。
1: 对，特别是有两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个是什么呢，脸上，一个是外阴，这两个地方你不要随便去用药。比如说你这个腿上或者其他地方长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你抹错了药，其实它可能危害性小一点，但是如果是脸上和外阴的地方你用错了药，其实这个对人体的这种损伤相对来说会更加大一点。
0: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故事了，一位小美啊，这个女孩她的一个蚊子包的噩梦。
2: 小美24岁，公司白领，去年夏天她去爬山，小腿被蚊子叮了几个包，特别痒，她就使劲抓，抓破了皮，第二天肿了一大片，还流黄水，她以为是普通感染，自己涂了红霉素软膏，结果越来越严重，整个小腿红肿发烫，

0: 高到39度。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蜂窝之炎，是细菌通过抓破的皮肤进入深层组织引起的。住院输了整整一周抗生素才控制住。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两天，可能发展成败血症。小美怎么也没想到，一个蚊子包差点要了命。
1: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不到这一点，就是我出去玩爬个山旅个游回来的话，无非就是被蚊子咬了一下，怎么就到了要住院的这个地步了呢？您平常在接诊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2: 有。这类的患者的话呢，其实他我们说蚊子咬了以后，特别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种虫咬皮炎，比如说丘疹性荨麻疹，它其实是奇痒无比的，它确实会什么使劲的去搔抓，而且这种搔抓只有到什么时候才能缓解的，你要一直抓到什么它就是能够进到走之一渗出了烂了，这个时候它的这种瘙痒才会有减轻的这种感觉。所以但是它这种搔抓以后呢，很容易造成什么细菌的感染，特别是在足部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搔抓了以后又圈在鞋子里面，很容易造成一个什么单独的发生蜂窝之炎的发生。这个时候就是蜂窝之炎也好还是单独也好，它最终如果厉害你不控制的话，它有可能发展成为什么刚才这个就是刚才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它能够发展什么败血症。这个是有的，这个是它能够造成什么感染的一个这种扩散。
1: 就是您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也有类似的这个案例。
2: 对，常见的就是在你看在腿部的这个小腿的地方或者在我们足背的地方这样子搔抓，它会导致什么这种足背或者是小腿的单独的发生。那么面部的话呢，就是很多人他有这种不良的卫生习惯，比如很多人想抠这种鼻屎疙，一定要把它抠到底为止再好。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什么面部的一个什么单独的这种发生，所以它从这种细小的破损的地方就会导致一种这种网状淋巴管的炎症，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单独。
1: 我还想请教一下您刚刚说的这个虫咬啊，据我所了解还是有那种隐翅虫咬的话千万不能拍，因为说是如果一拍它的那个毒液的话反倒会让您的皮肤变得更加的这个痒痛，是这么回事吗？
2: 对，我们不是那个英文的那个害虫不就是 pest 吗？它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碰到的虫子就喜欢什么去拍死它。
1: 它的这个特性是不是一条线，或者是那个
2: 对对对对，
1: 像那个疱疹一样的那种一条一条一条线过去？
2: 对，其实我们是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你在清醒的时候，遇到虫子的话，尽量不要去什么把它拍死了。但是往往这种隐翅虫鸣它是发生在什么呢？比如说像长沙这种雷雨比较闷热的这种环境，就是要刚要下雨的这种环境，那么这个时候隐翅虫它是经常会喜欢出没的。那么它往往是在什么晚上的时候比较多，有时候我们晚上很多人就是晚上一起来就发现自己眼睛这个地方或者哪个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条状的这种损伤，甚至会起脓泡。它这个为什么会形成条状呢？就是因为我们手拍死了以后啊，它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人随着这个痒抓到哪里，它哪里就会形成一条什么一条小杠杠，就会形成这种典型的特点，就是一个中间是那种以龙为主，边上是什么红色的，成这种条带状的，这常见的就是隐翅虫皮炎。所以如果遇到虫子的话，我们最好就把它什么弹开就可以了，
1: 弹开，
2: 尽量不要去拍死它，因为你不知道这种虫子到底对你影响有多大那个。
1: 好，再想请教一下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就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他们的这个特点的话，就是长痱子，是吧？这个老人家呢就会说，抹点痱子粉，全身都抹上痱子粉，或者是说再涂点这个花露水之类的，就不知道这种方式的话，到底是正确的方式吗？这种，
2: 如果是比较小的孩子了，首先用花露水的话，其实也要注意一下，如果你花露水是一种就是酒精就是溶解的，那么这个时候酒精其实对小孩的皮肤是有损伤的，会破坏它的屏障功能。痱子粉的话呢，你适当的其实用一点，其实你说有很大的影响吗？没有。但是问题如果你用的特别多的话，其实它反而会没起到干燥的作用，反而会起到什么呢？堵住了毛孔。
1: 那大家觉得涂得越厚越好？
2: 其实越厚其实要浅，就是薄一点，
1: 薄薄的，
2: 尽量保持它干燥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用这种我们医院的其他的一些这种收敛的这种药，清凉的药也可以那个。
1: 其实湿疹和痱子粉其实我感觉比较像，有什么方式来区别吗？
2: 你是说湿疹和痱子这个病是吧？
1: 对，它俩感觉都是起那种小红点儿。
2: 但是它两者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那个痱子的话，其实小时候我们家里就，你像我奶奶的话，说当时在外面就喜欢挤我们小孩子这种痱子。那么为什么会它能够挤呢？它就是一种什么这种小圆粒状的，也是甚至好像有这种小尖尖的这种圆粒状的。 它这种

0: 急诊的分布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这会我们说的这种热引起的这种红肺，当然这个还有发烧以后引起的这种白肺也有。
1: 哦，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实诊它不同，实诊是一种对称分布，然后它是多型性的表现，它有红斑、有丘疹、有糜烂、有渗出，它都有。它有时候会形成斑块。它的是一种大片的融合性的，相对来说比较多见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呈钱币状的，但是它很少会出现这种什么呢，小粒粒状的，这种数米大小的这种小粒粒状的很少见那个。
1: 哦，好，这个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您开始也说到了这个，
0: 嗯，
1: 出门晒太阳一定要及时的抹这个
0: 防晒霜，
1: 防晒霜或者是采用物理的这个，最好是打这个遮阳伞，
0: 对对对，
1: 然后戴上一个面罩也行。
0: 嗯，
1: 那但是大家其实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是不是越贵的越好，还是说那种打什么值，有的是加50，有的是加30，这种，
0: 嗯，
1: 有没有一些选择上的建议？
0: 其实如果你是到外面去玩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外面去旅游的话，
1: 嗯，
0: 那可能至少要50以上那个。最好是，当然我们会看到这种防晒霜，它有这种，本身还有防这种 UVA 的那个，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种防晒指数，就是至少要达到什么呢？达到这种50以上才有这种效果。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防晒霜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两种的，一种就是什么，我们叫物理防晒，物理防晒霜。那么其实它就含有这种氧化锌啊，它是通过一个什么阳光照射了以后，我物理反射。就是物理方面的这种反射，然后，这是一种防晒霜。还有一种就是化学性的，化学性的它是什么？它把这种紫外线可以吸收，嗯，但是它这个两者呢，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什么呢？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很多女性她是一种敏感性的这种肌肤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你使用这种化学防晒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过敏，这个是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当然，如果你是很喜欢长粉刺的这种患者，那这个时候你涂这种物理防晒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物理防晒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既然是物理防晒，它是粗颗粒的，它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就是堵塞毛孔，导致这种痤疮的这种加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要根据自己肤质的不同情况去选择不同的这种防晒产品。
1: 好，明白。那接下来再来聊的是刚刚说到的另外一种，就是您说的手的中间容易长的这个汗疱疹啊。
0: 嗯，
1: 汗疱疹的话，有的人不会去管它，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身体在排毒，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认知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什么人群，或者是说在不注意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会长汗疱疹。因为在手部的话，它不像脚的话，可能是你说我打篮球出汗，又这个脚闷在这个鞋子里边不透气，那我这个汗疱疹的话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汗疱疹呢，原来可能根据你通过这个名字你也知道，可能它很多人原来认为是这种汗性的这种方面的问题，但其实它不是的，它可能跟出汗不良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会见到患者，他有什么呢？他有这种精神紧张啊，有时候这种情绪啊这方面的这些问题，甚至他就是也是碰到了一些这种有些触及了一些金属方面的产品，比如说对这种镍这种元素过敏的话，它也容易引起过敏。还有就是什么一些感染性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真菌感染，比如说你在足部的这种真菌感染比较厉害的话，这个时候它会什么呢？造成这个手部出现这种类似于汗疱疹的表现，它其实是一种癣菌疹，就是它对这种足部感染的这个地方出现了这种过敏的反应，它们吸收了以后，它这个时候在手部就表现为什么？一种癣菌疹。癣菌疹的表现形式就是以什么？以汗疱疹的形式表现。
1: 原来是这样哈。好嘞，今天呢我们请王主任跟大家科普的是关于夏季常见的皮肤病的一些防与治。那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想向王主任请教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0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妈妈妈妈。
3: 嗯，宝贝怎么了？
2: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3: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 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

0: 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1: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3: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4: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那今天呢，要长的知识点是关于夏季皮肤病的防与治。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我们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主任医师王畅王主任。那导播提醒，现在呢是有很多的听众在热线上久候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的声音。
5: 王主任您好，我女儿呢今年5岁，她有个问题，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她腿上就长那种特别痒的红疙瘩，用针会挑了以后呢又会起水泡，而且好了以后还会留那种黑印子。我们带她看过医生，医生说是丘疹性荨麻疹，开了药，但是每年还是会犯，所以想问一下您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孩子不这么受罪不？夏天我们都不敢带她去公园，谢谢。
6: 他讲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丘疹性荨麻疹，虫咬皮炎，那么这种人群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多，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对什么，对螨虫过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都带我们去旅游，睡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酒店里面，如果比较潮湿的话，被子里面有螨虫，他这个时候他也会出现什么，出现这种丘疹性荨麻疹。但是丘疹性荨麻疹它有两个条件，这个有这种虫的这种咬存在，第二个的话，你本人对这个东西要过敏，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听众他提出的问题，那么他如果他妈妈跟他的女儿同时睡在一个床上，有可能他就他女儿过敏，他不过敏，就他出现这种丘疹性荨麻疹，另外一个不出现，就是他的两个条件都是同时具备的时候，他才会发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到外面去玩秋游，这个时候到山上去了，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发生这种丘疹性的这种荨麻疹，所以它是一个跟虫咬相关的一个过敏性的这种疾病。如果从小孩的这种预防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可以其实可以找下中医，为什么呢？你可以用什么，就是背一个香囊，可以暂时就是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搞一个香囊，然后就是带在身上，这个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防护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备一点常用的药，就是在比如说带某某松的这种软膏，然后一些抗敏的药物，然后带在身上，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吃一段时间的中药，吃一段时间中药以后呢，你可以把它这种过敏的体质相对来说起到一定的什么调节的这种作用。
4: 好，就是回答了这位听众朋友们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位网友啊，爱跑步的老刘想请教王主任的是，王主任，我每天都要夜跑4到5公里，但是最近呢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大腿内侧和腋下起了很多的这个红疹子，又刺，然后呢又痒又痛，就不知道是不是湿疹啊，然后现在想请教您，我还能继续跑步吗？
6: 他这种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因为他，比如说像我啊，我去跑步的时候，如果跑的汗是出的很多的话，因为胖嘛，然后这个这个大腿跟这个就是内侧去摩擦的话，这个时候它会导致什么呢？腱擦疹，就是在我们皱褶的部位，它会出现一个腱擦性的这种皮炎的表现，这是相对来说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能够见到的。当然还有一种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在这个腹股沟，就是刚才他讲的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骨癣。如果你本身有骨癣的话，那么在这种跑步流汗静置闷热的这种环境下，那么会导致这种骨癣的加重，所以如果你的这种红比较明显的话，尽量就是什么呢，尽量暂时磨跑步走，然后到医院里去治疗，先把它治好。因为其实如果你是骨癣的话是很容易治好的，
4: 周期的话并不是想象的，
6: 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长，比如说你骨癣的话，你时间长的话大概也就是1个月左右能够完全好，所以我希望他就是什么呢，先治好再去跑，这样会更好。
4: 你看，好，这是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啊，也跟我们的听众做了解答。再来看到下一位听众，鹅毛笔芯想请教王主任的是，家里面老人是有糖尿病，已经好几年了，或者说

0: 说说有这种长期卧床的这些家人的话，夏天是不是更容易患上这个皮肤病？那作为家人的话，在护理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1: 如果是糖尿病人又有卧床的话，这个家里其实是要精心护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长期卧床的话，这个时候很容易这种血液它流通就没那么顺畅，这个时候要经常翻身，你不经常翻身的话，很容易造成这种压疮，导致这种溃疡的这种发生，又加上他又是个什么糖尿病的患者，所以他这种感染的话，会造成这种疮疡的话，会长久的不好。另外一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这个。就是磕磕碰碰，这就是如果你出现了这种小的伤口，尽量就是及时的处理，不然的话一个小伤口很容易什么就造成一个大的毛病，造成它的一个溃疡的这种发生。所以像这种糖尿病又有什么长期卧床的这种病人，这种家属我觉得是要非常精心的去护理的，不然的话这会确实会导致什么，导致这种压疮啊，包括皮肤溃疡啊，这种长久不愈会造成这种患者也会比较痛苦，
0: 就连锁性的问题
1: 啊，连锁性的问题都会来那个。
0: 哎，好，其实还听到了一部分的声音是什么呢？就觉得，老辈们会用什么醋来泡手，什么大蒜能够治疗脚气啊，或者说用牙膏去涂那个蚊子咬的包啊之类的，不知道这些靠不靠谱呢？王真，
1: 我个人不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在长沙其实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就是很多人到了这个，特别是我们要端午来了是吧，你知道端午有一个特什么习惯，就是泡雄黄酒，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泡雄黄酒，泡了以后就是每年就是用这个什么，只要蚊子咬了就会用这个雄黄酒去点，那么这种雄黄酒的话它本身其实有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叮剂的话，它有时候这种烂的地方它很容易刺激，然后导致它的感染加重。还有你刚才讲的这种臭去泡脚，其实很多人去做的，但是如果臭的这种浓度掌握不好的话，很容易破坏这种皮肤，导致屏障功能的这种破坏。所以这种偏方的话，尽量什么呢？尽量不要去采用，因为我们不好去把握它的这种度。你说醋对这种真菌它有抑制作用吗？它有。但是你这种度不好把握的话，反而破坏了皮肤，导致这种感染加重的话，那就没必要了，你得不偿失了。
0: 是是是。虽然说王主任您是皮肤科的专家，但是我知道您在这个中医方面也是有很深的这个研究的。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说，到了夏天的话，我湿气重啊，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什么这个认为是血热，然后就开一些拔罐儿，或者说是什么祛湿茶之类的，这个能自己随意的去进行吗？经常会有朋友说我要去拔个火罐，要去去做个什么治疗之类的，像中医和西医的这样的一些治疗，他们会相冲突吗？
1: 不会，我觉得中医跟西医可以，就是因为中医的话本身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医学的一个宝库，那么它也可以跟我们目前来说的这种西医融合。现在我们不是有中西医结合吗？其实同步进行，这个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就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你在采用这种中医的方法的时候，你不要带有随意性，最好是什么呢？经过医生辨证了以后，然后再去采用。就是你觉得自己是湿，但可能医生辨证了以后你并不是湿，你甚至是阴虚的，那这个时候你去用这种祛湿的方法就不好了，
0: 适得其反。
1: 包括这个端午要来了，这个时候可能什么，我们还有什么冬病夏治，
0: 对，
1: 你其实都可以采用什么中医的方法做艾灸都可以。当然做艾灸的话也要注意，就是什么呢？你本身对艾灸这个成分过不过敏？因为每年有因为艾灸出现了这种接触性皮炎，其实也挺多的。接触性皮炎那不是白毒，那是就是你对这个东西过敏了。
0: 搞错了，就是自己。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注意一下有没有这种过敏的。比如说你往年老是出现了过敏，那你今年就尽量不要采用了，或者是换一种药物那个。就跟医生讲一下，
0: 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1: 对对对对，
0: 不论是中医的治疗还是这个西医的用药等等啊。好，那在节目最后呢，也想请王主任给所有的在关注着这个夏季皮肤病防治的这些朋友们，如果说你要给他们一份核心建议的话，你会提到几点？
1: 我首先讲第一点，就是如果碰到了就是在外面如果又不是能够及时就医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没有破这种红斑的时候，那你可以用一些收敏性的药，甚至你就用矿泉水去敷，减轻自己的什么这种热的反应，或者是这种痒的这种刺激的这种反应，这个是可以的。当然如果你可以到药店里面去，那可以适当的买一些收敏性的这种药物。我们有一些这种收敏性的药物，其实在临床上也用的比较多，大家可以用一下，它只要是没有破的话，这种红斑是可以用的，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当然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红斑

0: 又难以消退，有时候又痒得特别厉害，出现了这种刚前面讲的这种患者提出来的什么虫咬屁炎、丘疹性荨麻疹，
1: 对，
0: 你适当的用一些松质的软膏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说及时到边上的医院去看一眼，
1: 正规医院，
0: 这样子会更加好一些，更加有针对性，不会出现什么其他的因为用错了药而导致的一些并发症。
1: 明白，
0: 嗯，
1: 尤其是不要错过最佳的一个
0: 治疗的
1: 时
0: 机，嗯，
1: 别到时候越拖后边的话，治疗的这样一个时长的话，就会拖得越来越长了。
0: 嗯，对。
1: 那如果是说大家还有一些情况想到医院亲自让您看一看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的坐诊时间非常简单，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
1: 周一
0: 我一般都在那个，
1: 好，
0: 都有门诊。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节目，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夏季皮肤问题的这些科学的防与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5: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2: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1: 这里是湖南省

0: 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五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如果我说愁字，我想十个家长得有七八个点头。愁什么呢？愁孩子长不高。比方说，有的家长会说啊，我们家孩子比同班同学矮个半个头，是不是缺钙呢？还有的家长会说，天天喝牛奶让孩子跳绳，怎么还是长不高呢？还有家长说，我和孩子他爸都不算高，孩子长高还有希望吗？带着这些焦虑啊，我们请来了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体育学院院长、青少年体质与运动发展专家刘伟教授。刘院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好。我先说一句可能让你们松口气的话，绝大多数孩子的身高问题不需要焦虑，只需要科学。但我也要说一句让你别躺平的话，后天这扇窗关上了就永远关上了。遗传在孩子这种身高的70%左右，但后天还有20%到30%甚至更高的空间可以挖掘。这30%就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区。
1: 那您说说看，什么是我们的孩子共同的努力区？我们又该怎么样共同努力呢？
2: 共同努力就是在自家孩子骨骺线闭合之前，把能做的多做到位。今天我就送各位家长和孩子一套长高的3件套，不花冤枉钱，在家就能做。
1: 长高三件套，这个不错啊。您说说看，第一件套是什么？
2: 第一件套，纵向运动，每天30分钟，压出骨密度，弹出生长素。很多家长知道运动有助于长高，但不知道什么样的运动最管用。我告诉你一个关键词，纵向，就是上下蹦打这类运动，比如跳绳、木高、打篮球、打羽毛球、排球。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掌骨的两端有个骨骺，这是骨骼生长的发动机。当你跳起来的时候，地面对骨骼的冲击力会反复刺激骨骺，让它不断的分裂增殖。这就像一个弹簧，你越压它，它反弹的就越高。所以我给家长一个可操作的具体方案，跳绳被称为长高界的运动之王，每次跳10到15分钟，分组跳，每组1分钟，中间休息30秒，每天300到500下起步，逐渐加量，循序渐进。动作要领啊，是双脚并拢，微微屈膝，双手摇绳，起跳高度5到10厘米就够，不要跳太高，以防伤膝盖。第二个呢，就是木高跳，这是最方便的纵向运动。在客厅天花板挖一个气球或贴一张便条，让孩子来跳起来去摸，每天3到5组，每组10到15下。注意运动前后一定要热身、拉伸，跑步、跳远等全身性有氧也别落下，每天中高强度至少30到60分钟。
1: 纵向运动，跳绳、摸高、打球，好，记住了。那光运动还不够吧？第二件套是什么呢？
2: 第二件套，睡觉睡得点，生长激素自然到账。很多家长给孩子疯狂的补营养，天天逼孩子锻炼，但孩子一致熬夜刷题、玩手机，这种一边加油一边漏油的做法，效果大打折扣。这里啊，我要给家长讲清楚一个科学规律。生长素啊，不是全时段分泌的，它主要是在夜间的10点到凌晨2点深睡眠期间分泌，分泌量是白天的3到5倍。也就是说，你让孩子运动产生的长高潜力，最终要靠高质量的睡眠来变现的。所以呢，我要送家长一个90-60-30的睡前法则，睡前90分钟结束所有高糖高热量的进食，睡前60分钟放下手机、平板等所有电子屏幕，睡前30分钟关掉。

0: 要一切光源保持卧室的黑暗安静，温度适中。至于具体几点睡觉，小学生呢9:30上床，初中生10:00熄灯，学龄儿童每天睡9到12小时，青少年睡8到10小时，坚持了2周，生长素的分泌调节就会效准。
1: 这个确实太重要太实用了。那第三件套是什么呢？
0: 第三件套就是营养别猛补，吃对不吃错，不花冤枉钱，这一点家长最容易踩坑。我知道很多家长看到孩子个子不高，第一反应就是补钙，钙片钙粉补钙口服液买一堆。但我要告诉各位家长一个真相，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缺钙，而是钙没地方去，钙的吸收需要大到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不是吃而是晒，每天让孩子在户外晒20到30分钟太阳，就能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核心营养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三样：优质蛋白，每天鸡蛋1到2个，牛奶或酸奶500毫升，搭配瘦肉、鱼虾、豆制品；钙，奶制品每天补500到700毫升，豆腐、绿叶蔬菜也是钙的良好来源；维生素 D， 每天晒20到30分钟太阳，冬季日照不足时，咨询医生适当补充维生素的制剂。同时提醒各位，少给孩子喝含糖饮料和碳酸饮料，他们会影响钙的吸收。睡前呢也不要加餐，睡前2到3小时完成晚餐就好，高血糖会抑制生长素的分泌。
1: 太好了，我们来帮家长朋友复习一下刘院长今天给我们的长高三件套。第一件套啊，是纵向运动，每天30分钟，跳绳、摸高、打球，压出骨密度。第二件套呢，是睡对时间，用好90/60/30，那就是睡前90分钟不吃东西，60分钟不看屏幕，30分钟一定熄灯。第三件套呢，是营养不猛补，只吃三样：优质蛋白加钙加维生素 D， 靠吃靠晒，不靠补品。那刘院长，最后啊，我们想请您给那些正在焦虑的家长说一句打气的话，好不好？
0: 各位家长，请记住，身高看似有天花板，但办法永远比困难多。长高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持续数年的马拉松。长高三千套，运动、睡眠、营养，任何一个拆开来单独做，效果都有限。但把三件事同时做到位，效果就是1+1+1=3。从今天开始，放下身高焦虑，把这三件套变成你和孩子每天的家庭作业。骨骺线闭合之前，每一天都算数。
1: 好的，感谢刘伟院长。不迷信偏方，不盲目焦虑，用科学的方法给孩子最实在的长高后劲。这里是向阳花开加油站，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3: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3: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3: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3: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3: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3: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传语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2: 王昌。

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蒹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成龄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成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成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诗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成龄以巴陵送李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实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成龄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韵，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星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11年，衡州友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寒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进绵长离思。其《送湖南》

正次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见惜，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香雾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
1: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
6: 任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保持战略耐心，持续攻坚克难，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完成进驻。
6: 我省针对企业八大痛点出台23条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5: 湖南电网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陆续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保障。
6: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衡阳市朱辉区疏堵结合治火患，老旧安置房更有安全感。
5: 伟大征程，半条被子映初心，红色星火永相传。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6: 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
5: 16号，省委书记任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省直相关单位和重点产业链链长对湖南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

0: 目标方向，齐心协力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认真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和全省重点产业链链长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手抓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一手抓经济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要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和攻坚克难的意志，着力谋划未来产业，做实优势产业，提升传统产业，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要把形势估计准，把现状分析透，正确判断产业发展形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要发挥各方面资源优势，充分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在产业发展中的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推动乡商回归，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质效。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湖南优势，找准赛道，精准发力。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既要找出问题所在，又要研究解决办法，确保相关目标的实现。要统筹做好存量和增量两篇文章，空间上优先盘活存量，产业上做实做强增量，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更好促进产业和项目建设。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扶优做强市场主体，带动产业链整体提升。要大力培养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凝聚发展共识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带领各条产业链凝聚合力，攻坚克难，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道喜、刘洪斌、郭林济、吴桂英、陈飞、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于洪胜、李建忠、张建、国振贵、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根据省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近日继续派出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和扩大督导范围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完成对八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省委督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督导工作。各省委督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省委继续派出督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与督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着力提升督导工作质效，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把自觉接受督导作为深化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省委督导组工作，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决抓好整改整治，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16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针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八类突出问题，精准推出23条具体措施，力求以问题清单化、措施量化、责任具体化的方式，推动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0: 在破解惠企政策获得感不强方面，湖南将变。

0: 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依托乡易办和政企通平台开发政策计算器，为经营主体精准画像并点对点推送适配政策，同时上线产业链政策地图，实现一键检索。针对拖欠民企账款顽疾，湖南明确存量债务限期清零，交通运输、水利、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及国有平台公司建立清偿台账，省级挂牌督办大额拖欠，鼓励通过专项债券、资产证券化等筹措资金，并将清欠成效纳入领导干部考评，建立账款支付、临期、逾期、政务失信三级预警，建设政府合同库，全量归集政府合同，实行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违约失信记入政务失信记录，并限制相关申报评优。为降低企业资源要素使用成本，通过改革手段降低工商业用户电价3至5分钱每千瓦时，每年减负30至50亿元，同时降低高速公路充电服务费，从严核定天然气价格，清理转供电加价。土地方面，全面推行标准地供应，支持产业链企业联合拿地。金融上，推动银行增加民营经济贷款权重，乡信贷平台受理时间压至3个工作日内。物流领域，推进公转铁、公转水，搭建全省物流信息平台。针对中介服务不规范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分领域编制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明确内容、时限、收费标准，清单之外不得强制企业委托，全面推广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推行好差评制度，并与入驻资格挂钩。对依托行政权力垄断中介服务的下属事业单位或行业协会予以撤并整合。在规范涉企执法检查方面，全面深化扫码入企，所有行政检查、调研、服务一律扫码登记，建立拒绝未扫码检查保护机制，依托全省执法监督平台建立统一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数据库和执法案例库，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健全信用加风险监管体系，对低风险企业优先采用非现场检查。为破除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隐形壁垒，湖南将全面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持续优化机器管招投标，深化平台经济乱象治理，规制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垄断行为，并建立恶意举报异常名录库，依法打击恶意索赔、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针对民营企业投诉无门问题，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统一归口受理涉企诉求，迭代升级营商环境诉求办理平台，对深层次疑难问题开展法治会诊、联合会诊解难，同时完善法律服务对接机制，提供送法进企、法治体检、纠纷调解等服务。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方面，聚焦企业需求和干部顾虑，推动政商关系亲而有度、清而有为，设立营商环境亲清监测点，动态收集企业意见，对服务企业成效突出的公职人员在评优评先选拔任用中予以倾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6号，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6月26号到28号，博览会将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梁瑞报道。
2: 湖南是全国9个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之一，也是中部地区唯一的试点省份，并连续2年举办全国首个以内外贸一体化为主题的博览会。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链通内外，相约未来，新消费、新制造、新融合”为主题，旨在为全省企业和消费者搭建双向奔赴的商贸平台。展会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500多家展商入驻，近2000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3: 覆盖15个国家、地区和国内20余个省市。设立4大主题展馆、10大特色展区，展区设洽谈对接。

0: 区搭建精准供需平台。
1: 本届展会在消费体验、交流合作、展品内容、科技赋能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特色，能更好推动湖南好物走出去，把外贸优品引进来，让企业和消费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其中各主题馆将设置外贸优品体验区、服饰互动直播间、非遗手工作坊等沉浸式场景，集中展示从出口精品到国货老字号、从智能家居到健康食品的丰富品类。观众可现场试用、扫码下单，给市民们带来一场好吃、好看、好逛、好买的消费盛宴。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岗。
2: 本届博览会既有面向国内外的名优特新产品，也有湖南优势攻坚品集中亮相，比如硬质合金、新能源、电力设备等。14个市轴以产业集群组团模式展示，堪称湖南制造硬核实力的大阅兵。
3: 16号，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本届驻博会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围绕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赋能好房子、赋能城市更新，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彰显湖湘建造硬核实力。记者程锦报道。
1: 本届驻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展会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预计吸引超40000人次参展参会。展会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特别是湖湘建造硬核实力。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志凯。
4: 好房子、港区、提升档次、品质人居、专卫式装修、绿色新型建材、全屋智能家居、绿色楼房等一体化解决方案，依托智能建造、全流的技术，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全面提升住宅品质，为群众打造安全、绿色、智慧、舒适的高品质居住空间。
3: 此外，智能装备展区，湖南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硬核产品，如高空救援设备、智能环卫装备、应急供排水系统等也将集中亮相。城市更新展区将集中展示湖南各地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活化、历史建筑保护等经典案例。
1: 展会还打造1+2+N活动矩阵，邀请工程院院士、行业权威专家开展主题论坛，同时围绕建筑企业出海、城市更新举办2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并推出多场智能装备研发、数字化设计、产学研融合专题交流会，配套开展的国际合作对接会、智能装备动态展演等活动。展会目前已经邀请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驻华使节参会，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企业参展，中东、中亚、东南亚采购商组团参会。展会将发布海外基建重点项目，开展企业路演、项目签约、精准洽谈等活动，畅通湘企出海通道，推进湖南建造品牌走向全球。
3: 本月底，湖南电网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将全部建成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保障。记者张冠、娄底台康行家、通讯员王洪志报道。
1: 今年湖南电网投入的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包括1000千伏工程1项、500千伏工程5项、220千�伏工程6项。目前，娄底吉星22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已经投运。作为娄底市城区的核心枢纽变电站，本次2号主变扩建工程扩建了一座220千伏变电站，变电容量180兆伏安。显著提升了变电站供电容量与安全稳定水平，有效满足了城区民生用电以及重点园区与交通枢纽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网娄底变电检修公司变电二次检修一班副班长刘军介绍。
5: 此次投运有效缓解了急行变、单台主变过载压力，解决了早月变过载问题。 成为保障夏季用电高峰区域电力供需平衡的坚实。

0: 史压舱石。
1: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收尾工作。该变电站是我省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本月底投。

0: 电网安全稳定横行，提升省间电力普及能力与售电通道预斗。
1: 本月底，位于衡阳县的船山鹤岭第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项目也将建成投运，届时船山至鹤岭输电通道的输电能力将实现翻倍，衡阳、郴州、永州的海量新能源电力也可以顺畅地送往长株潭负荷中心。作为湖南南北电网补强重点工程，线路投产之后还将打通湘南风光电力外送瓶颈，提升我省区域电网南北输送能力。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6月15号晚，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湖南省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长沙市举行，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记者孙霞报道。
1: 作为湖南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科普宣讲、技能实训等多种形式，打造沉浸式安全课堂。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信息调度中心主任苏叶伟：
3: 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燃气泄漏、触电等一系列贴近老百姓生活安全的一些体验，也设置了智能的 VI 隐患排查体验区，让老百姓在生活中能够更容易、更直接地找到身边的隐患。
2: 活动现场，心肺复苏、AED 及灭火器实操教学人气高涨 ，VR 设备更是让市民身临其境感受险情。基层应急能力展示区上演水带连接与灭火实战，应急救援装备展区内，四足机器人、无人机及生命探测仪等硬核科技，让群众零距离触摸应急力量。苏叶伟：
3: 重点贴近老百姓生活中一些常遇出现的违反安全常识的行为做一个演绎，让老百姓更加的能够看得见、听得懂，更加接地气。
1: 衡阳市朱辉区衡州路街道聚焦辖区内安置小区一楼车库违规充电、消防通道挤占等突出隐患，创新实施疏堵结合治理模式，让老旧安置房更有安全感。来听衡阳台记者吴金珍、赵旺的报道。
2: 王江安置小区属于典型的老旧安置房片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小区现有车库295个，其中存在住人违规充电行为、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消防通道被挤占等问题。针对一楼车库的安全隐患，街道全面实施标准化改造，电气线路必须套管保护，裸露线路统一穿管敷设，安装国标漏电保护装置，配备消防设施和报警装置，车库配齐灭火消防雷，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衡阳朱辉区王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少燕：
4: 保障一个居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通过走访和召开一些居民代表会议，征求居民的意见。
2: 居民王龙义：
5: 现在就是政府为我的事是为我们老百姓好，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小区也安全得多。
1: 辖区居民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了。晚上7点，一支8人的朱辉义警队伍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重点排查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老化等隐患。衡阳市朱辉义警大学生王永亮：
6: 我们也会在巡逻的路上，对于各种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会及时拿出手机拍照，并且上报。
2: 街道还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集中观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消防知识入脑入心，同时拓展校地合作，组织大学生义警、辖区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组队，在小区开展1:1宣传服务。居民从最初对消防改造的不理解，到如今开始主动申请改造。衡阳朱辉区衡州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宋龙少：
7: 主要是把我们的片区内的大学生义警、还有吴老、还有我们的片组林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还将我们地方派出所以及来冲锋调动我们辖区老百姓的他自己自发自愿的这个力量，构建了一个呢安全一个防护体系。
1: 下一步，衡州路街道将开展消防安全评级，实行积分制管理。

0: 每季度评比并发放物资奖励，继续巩固整治成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让安全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1: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第一站就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他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
0: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汝城沙洲村。不同于以往侵扰百姓的军队，这支队伍进村之后主动帮助村民劈柴挑水，一举一动温暖了乡亲们的心。当时裹着小脚带着幼子的徐姐秀没有进山躲避，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住进家中。徐姐秀曾孙女，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朱淑华。
2: 当时曾祖母家还是很困难的，床上只有稻草和破棉絮，几个人只好同盖红军带来的行军被。红军要离开了，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下，但曾祖母却执意不肯收。这时一个女战士拿剪刀剪开被子，将半条被子留给曾祖母。女红军对她说，我们以后解放了，和平了，还会到这里来看你们，买床新的被子给你们。
1: 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重走长征路时来到沙洲村，徐姐秀老人向记者讲出半条被子的故事。邓颖超看到这个故事的报道后，在全国发起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并联合15位老红军委托工作人员于1991年农历腊月给徐姐秀家人送去一条被子。遗憾的是，那三位女红军一直没有音信，可能已经在行军途中牺牲。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沙洲村的重走长征路吸引很多学生前来研学。这几年因为半条被子的故事，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沙洲村，红色文旅成为当地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再增3000元，达到28000元。红色文化不仅滋养精神，更让大家过上了富足安稳的好日子。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
3: 传承红色精神就是坚守入党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脚踏实地办实事，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8: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是 Who knows， 我觉得你该来看去好听。
1: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漏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9: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0: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

0: 商周向文大同脑，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6: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7: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

0: 呢？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号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1: 抓到了，是彩虹。
0: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嘎嘎嘎，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

0: 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围

0: 出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

0: 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从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长沙海关发布零关税满月，为我省企业带来了众多利好。第一个月，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到湖南的3100多万元货值，享受到了关税优惠，这就相当于直接省下了240多万元的税款。零关税红利正在湖南进口货单上多点开花，让湖南的百姓用更便宜的价格就享受到了非洲好物。刚下飞机还提着行李箱，于洋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展示了这趟非洲之行的成果。这几天，于洋刚刚参加完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摩洛哥的专场活动。全球乡商总会非洲联络办主任于洋：
4: 摩洛哥特有的这个就是阿甘油，是摩洛哥最著名的一款啊。然后这次呢，我们也专门和摩洛哥的这个阿甘油的供货商签约了。原本我们的化妆品进口到中国的话呢，那个这个关税的话呢还是有的，这个大约是10%几到20%。我们把这个关税减掉之后，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更有竞争力。
3: 让更多非洲好物走进中国，是本次零关税之后带给于洋的底气。就在上个月，于洋和其他经销商进口的一柜南非红酒，在减免关税之后节约了10多万元的成本。全球乡商总会非洲联络办主任于洋：
4: 进口的成本低了之后，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有竞争优

0: 市之后，我们才有更有能力去扩大这个宣传和这个推广。
1: 而在湖南种咖联，发起人景建华也正向我们展示不一样的咖啡豆。湖南小咖主创始人景建华：
2: 以前的话，我们豆子主要用的是这个非洲的这个以埃塞俄比亚的豆子为主。那自从这个五月一号零关税之后啊，那可以选择的非洲咖啡越来越多。你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肯尼亚的咖啡，它一直处于高端咖啡、精品咖啡。那以前因为有8.0%关税，零关税政策，原本的价格比较昂贵的精品咖啡，现在可以用一个更加便宜的价格来到我们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
1: 五月份以来，和景建华咨询寻求合作的伙伴增加了5倍。景建华接下来也将利用零关税带来的红利，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装备与咖啡的结合。湖南小咖主创始人景建华：
2: 大概零关税之后，这一吨咖啡可以节约接近5000块钱，大概每杯咖啡可以节约至少大概1毛钱的成本。这1毛钱可能不多，但是你想一天要卖几十杯咖啡或者几百杯咖啡。
1: 落实零关税举措的同时，长沙海关一体推进相关配套措施，升级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实行即申即审优先查验等。零关税政策实施以来，不仅进口品类更加丰富，还促使省内多家外贸企业进口成本下降，并且让利于消费者，形成从政策响惠到市场增效的良性循环。最近，湖南通过了一部管社区的新法规，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在湖南，专门从省级层面为社区立法，这可是头一回。为什么要为社区立法？关键一点就是给社区工作者减负松绑，让服务回归本位。过去，上面牵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成了万能筐，什么活都往里装。这次立法正是要打破这样的局面，让社区工作者轻装上阵，把重心回归到走访群众、化解矛盾、便民服务上来。
3: 若干规定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统筹配置以党巡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综合服务设施和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服务设施，并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既推动数字化治理，也保留必要线下办理渠道。针对基层反映较多的居委会和基层政府权责边界不清等问题，若干规定明确，应分级制定公布居民委员会依法协助办理的政府工作事项指导目录，并实行动态调整。居民委员会主要承担联系群众、宣传教育、反映诉求等职责，有关部门不得将指导目录外的事项交由居民委员会协助办理。如何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若干规定明确，居民公约等自治规范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因素作出规范，完善居民意识协商制度，通过恳谈会、楼动会等形式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物业管理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若干规定明确制定进小区执法服务权责清单，建立健全物业管理协调联动机制，及时解决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同时，围绕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若干规定也作出专门规定。法规从健全职业体系、规范力量配备和待遇保障等方面提出要求，推动社区工作者选得优、留得住、干得好。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统计按照一二三线城市划分，湖南长沙属二线城市统计范畴。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今年住博会将于6月25号到27号在长沙举办。本届住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制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规划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设置智能装备、城市更新、好房子、智能建造等展区， 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

0: 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长沙召开，会上发布，6月26号到28号，博览会将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链通内外，相约未来，新消费、新制造、新融合。本届博览会既有面向国内外的名优特新产品，也有湖南优势工业品集中亮相，比如硬质合金、新能源、电力设备等，非遗技艺、民间手工艺品、地理标志产品等文化精品也将登场。在各主题馆将设置外贸优品体验区、服饰互动直播间、非遗手工作坊等沉浸式场景，集中展示从出口精品到国货老字号，从智能家居到健康食品的丰富品类，观众可以现场试用，扫码下单。就业有困难，湖南公益性岗位了解一下。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湖南重点开发了基层管理员、保洁员、网格员、护路护林员等岗位。2025年，全省享受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人数近1.4万人。公益性岗位是指由各类用人单位开发，并经县级以上人社部门认定，用于安置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非营利性、公共服务类、公共管理类岗位，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岗位，具有托底线、救急难、临时性属性。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我省认定的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岗位补贴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安置期限不超过3年。依托张浪桂世界遗产旅游走廊，湘桂山水一脉相连，奇峰、秀水、丹霞串联起沿途胜景。邵阳浪山景区近日推出联游福利，即日起到8月31号，持张家界、桂林指定景区实体票根，15天内游览浪山壁线可享受门票半价，邀广大游客持续畅游世界级丹霞秘境，共赴一场诗意山水之旅。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永州兰山县土市镇全塘村3000多亩西瓜迎来成熟采摘期，各大味甜的西瓜一经上市，便引来各地客商争相采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走进全塘村的西瓜种植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的瓜蔓间，长势喜人。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搬运、装车，得益于全塘村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良好，加上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里种出的西瓜皮薄汁多，口感清甜，深受市场青睐。采购商周社辉：
2: 我朋友来南沙收购一批西瓜，刚老板切了个西瓜来，蛮好吃，口感蛮清甜。现在已经装好车了，我们下午准备回宁远去卖，相信应该能可以卖个好价钱。
0: 种植户程少良是村里最早一批规模化种植西瓜的带头人，种瓜至今已有30多年。从最初几亩地试种到如今上百亩的种植规模，他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栽培管理技术，在品种选择、水肥管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近几年，在原先种植100多亩露天西瓜的基础上，他还开荒搭棚，试种了30亩大棚西瓜。早熟的大棚西瓜搭配时令的露天西瓜，不仅产量稳定，品质也越来越好。种植户程少良：
3: 这段时间就是西瓜的成熟上市高峰期，今天我已经种了5车露天西瓜和2车大棚西瓜了，销售情况还是蛮理想的，一般都拉到宁远、贵阳、嘉禾、宁武以及广东那边去销售。
0: 30多年来，程少良不仅自己靠种西瓜过上了好日子，还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周边的种植户。在他的带动下，全塘村西瓜种植面积发展到3000多亩，亩均产值突破1万元，真正让小西瓜成了富民强村的大产业。程少良说：
3: 我们全塘西瓜到周边还是比较有名气的，所以我接下来的想法还是想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带动一批西瓜种植能人，把我们全塘西瓜持续发展下去。
0: 从田间再到餐桌，端午临近，郴州贵阳县刘峰镇全金村古法稻草灰水粽进入产销旺季，村内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粽娘们分工协作，手法娴熟，每人每天可以包制粽子700多个，成品粽子经柴火土灶慢炖。

0: 1到8个小时，软糯清香，风味纯正，备受消费者青睐。全青村地处山区，传统制粽技艺曾深藏乡间。2015年，当地返乡青年创办灰水粽加工厂，盘活传统手艺，拓宽销售渠道，让乡土老味道走出大山，同时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带动村民家门口增收。金泉村村民李艳清：
1: 我今年60多岁了，我现在在这里干活也离他也数近，也一个月有5-6千块钱一个月。现在要忙哈，要高兴。
0: 随着口碑持续提升，全青村灰水粽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当地坚守古法核心工艺，以晒干稻草烧成灰，经多次过滤沉淀，制成天然灰水浸泡糯米，无人工添加剂，粽品色泽通透，口感独特。今年该村升级产品体系，推出粽情端午一举高粽创意礼盒，研发12种特色口味，通过电商、线下门店、商超合作等多元渠道拓销路。端午期间预计销量达80万个。全青村稻草灰水粽生产负责人刘慧清：
1: 我们家这个稻草灰水粽，粽叶、糯米、咸鸭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植制作出来的，是纯天然的食材。今年端午节我们接到了50多万个粽子的订单，主要是发往广州、深圳、长沙等地。今年有米馆的客户都下了2单。乡里的产业位置为何能够带动周边的村民就业，我们很有成就感。
0: 如今全青村以传统手艺为特色，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做大做强灰水粽特色产业，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机，让小小粽子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